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36节，诗人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133节，诗人又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愿神天天吸引我们，用他的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喜悦在他的道中生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我们思想，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列王记下二章一到十四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说道：“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祷告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以利亚后来被火车火马带上天去了，但在此时此刻，他走到绝望的境地，以致他求神说：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虽然神总会回答我们的祈求，但常常不是恰如我们所求的。神真的听了以利亚的祷告，并且回答了他，但他所赐的是胜过他所求的。这位有着狮子般勇猛之心的以利亚，居然被耶洗别的恐吓压倒，以致求死。这事似乎有点奇怪。我们的天父实在仁慈，他没有接受失去勇气之仆人的祈求。在信心祈祷的教导中，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不能期盼神应允我们每个祈求。我们必须明白，有时求了却得不着，是因为求错了。我们可能求一些神没有应许的事，或者所求的有违于神要我们培养的精神。有时所求的是违背他的旨意，或与他命令背道而驰。或者我们所求的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方便，而不考虑到神的荣耀。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能期待所求的事能成就。若我们以不动摇之信心祈求，却仍不能得到恰如所求的，必会得到更多。有人说，主若不给你银子，他要给你金子；他若不给你金子，就要给你钻石。他若不给你所求的，就要给你其他同等或者更好的东西。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0: 今天我们思想求死的人却永远没有死这个题目。以利亚是一位祷告的先知，以利亚关心神所关心的，眼看以色列百姓转去侍奉巴利，他恳切祷告，求人照着从前警戒百姓的话，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这是圣经所记以利亚的第一个祷告。以利亚的第二个祷告是求神使撒勒法寡妇死去的孩子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应允以利亚的祷告，孩子活了。 以利亚的第三个祷告是在加密山上求神降火显应。他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百姓无法否认亲眼目睹的事实，就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言，求人指示他该怎么做，而不是充满了沮丧和挫折，感到他没有比别的先知更成功，到头来跟以前的先知一样，什么也改变不了。在圣经里有很多人怕死，但有一个人不但曾经求死，最后却成了圣经里极少数没有经历死亡的人，这个人就是以利亚。神没有照以利亚的祷告取走他的性命，没有让他死，反而让他恢复，让他继续侍奉，最后趁旋风升天，不至于见死。像以诺那样，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以利亚求的是结束性命，神给他的是更高的道路，他看见的是绝望，神预备的却是荣耀。主的兄弟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以利亚看错了，他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征战，是里面的耗尽。以利亚不需要灰心，而需要继续靠神的灵，继续仰望神的恩典。在他面前降火显应的是神，在他旁边用微小的声音说话的也是神。今天若处在低谷里，不必以为自己特别失败。以利亚在加密山大获成功之后，却没有得着期待中的结果，这是以利亚的痛苦。他以为火从天降下，以色列国就会复兴，但并没有，于是他灰心了。我们终身的事在神手中，不要因为今天的黑夜就认定没有明天。以利亚暂时忘了起初的呼召，神重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要常常回想，神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保罗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以利亚求死，神没有让他死，先让他睡觉，再给他食物吃，照顾好了他的身心，让他重新站起来。以利亚看错了，他在罗藤树下看见的是人生的终点，求的是脱离。神要给他的是荣耀，用火车火马来迎接他，用旋风接他升天。神没有照以利亚所求的，却给了他超乎所求所想的。从以利亚身上我们看见，神不是用人某一时刻的软弱定义他的仆人，而是用那整个救恩计划中的位置来看待他。大卫也是一样，神欣赏以利亚，在北国属灵最黑暗的时刻，用他来证明耶和华是神，以后再借由以利沙见证神的同在。以利亚和以利沙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以利亚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经历死亡，而是直接被神接走，这在整本圣经里极为罕见。只有以诺是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以诺把心归给神，把自己交托给神，全心信靠神，以神为中心和一切。他在地上与神同行300年，以诺就预表神心意中的教会。神喜悦我们存谦卑的心，每日与他同行，诚诚实实地在肉身中间顺服他。以诺在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当主再来时，圣徒要被提，要因信被接去。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和在基督里死了复活成为不朽坏的人，跟他们一块儿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欢喜快乐的见主，并永远与主同在。活着还存留的人，就直接被主按

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为什么要登山变相？就是为了教导门徒，当他再来的时候，凡属他的人都要如同摩西和以利亚那样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以利亚的升天就是预表基督的升天。耶稣复活后一再向门徒显现，带给他们满心喜乐，想必门徒必定盼望主耶稣就这样一直跟他们同在。但耶稣在复活后的第40天给了门徒一些最后的教导，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主耶稣原本可以立刻消失，就像他之前向门徒显现一样，但他却选择公开的让众人看见他升天。耶稣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以利亚没有经历死亡，而是被神用旋风接走，后来又与摩西一同显现在变相山上。他的被接升天是预表将来有一位真正胜过死亡的主。马可福音1:9记载，那是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好像突然出现，像列王记上17以利亚突然出现那样。以利亚也是一位被预告还要再来的先知。马拉基书最后2记载，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耶稣往上去，门徒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以利亚是预表性的人物。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回答，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当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列王记下2:9记载，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伊丽莎跟在伊利亚身边服侍他，看出伊利亚的能力来自圣灵。使徒行传1:8，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伊利亚没有想到伊丽莎会有这样的渴慕，求他不能做，只有神能做的事。伊丽莎拒绝留在原地，他渴望更多的属灵经历，灵城比伊利亚更加近身。伊利亚升天，伊丽莎承接了圣灵的能力，正如基督升天，五旬节教会领受圣灵。约翰福音14:12，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父乐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以利亚来到约旦河边，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带着以利沙走干地而过。以利亚升天以后，以利沙也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以利亚的外衣代表的是先知的职分。以利沙一过来，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
匍匐于地，承认伊丽莎的权柄和职分。若没有圣灵，伊丽莎什么也不能做。后来伊丽莎行了比伊利亚更多的神迹，包括使死人复活。使徒行传就是升天的基督借着圣灵继续工作的历史。主把使命留给我们，继续掌权，彰显他的同在。他把他要做的事借着伊利亚揭露了一些，伊利亚本人不知道，他求错了。让我们不丧胆，常常思想神的伟大和美善，为神的一切带领感谢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耶稣这名甜美芬芳。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为何以利亚求死却永远没有死。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给他的安慰何其大，你喜悦你的忠仆，借着他预表你要做的事，帮助我们不在沮丧中看错了，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